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

0: 德瓦中，游步十方，行寻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师示现，顺势坚固，以定位力降伏魔怨，得为妙法，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观列魔镜网，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遍财遍缘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微光赫翳，如龙金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设身诸根，越狱清净庄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生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住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之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烟灰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民，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开三界，所以出行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一念行住，不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差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善事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1: 藏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除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时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世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发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天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以是超异性解明记，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 念即念，会力增上。

0: 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于者广义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战佛发广大愿颂曰：
1: 如来微妙
0: 是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生灭力，亦如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罗会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弘扬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持经，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应心永不退，至心清净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偈，
0: 以阿婆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祈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劫数尚可穷抵，人有自心求道清净，不止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莲，
0: 施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眼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悉
0: 现，以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取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计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果，超过于彼计数受，以故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山扎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2: 法藏白莲，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起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起正觉，
2: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尊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事不得誓愿，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刹

0: 由他北君佛刹周边寻地供养诸佛，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则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众生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唯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三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忠实。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与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菩提心，坚固不退，持众德本至今回向，一生极乐不睡着。若有数恶闻我名，至其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佛。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至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其宝石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至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阶，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民，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一定气，永离乐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传善谈诸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随身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特，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犹能辨其形色，光下明数及种千周，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峻，光明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生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与无量宝相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菩萨诸菩萨众闻我名，以皆悉拜得清净，谢多福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 名者正离生法报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处
1: 修菩萨和具足
0: 和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处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寄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满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既来我刹中如何尽色身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地一出勤贫礼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不灭之烦恼暗堪智慧缘获得光明身必善诸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何无碍智所行之理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戒雄说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落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尊妙花
2: 告阿难
0: 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之难因夜空中正缘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1: 虚空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慧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1: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誓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传起知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
1: 观华如化三昧常其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臣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性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随所生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念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何得自在非是缘分别之所能之所发生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阿难弘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未见未来但彼愁怨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居之那由他佛在
1: 世界名曰极乐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遍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1: 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
0: 去谋好之名，亦无事实。

0: 凡俗以民之欲，不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雨自然七把黄金为地方管平战斗现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兰为你博士尊严落笔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兰列魔多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兰摩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兰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其佛神力故能合尔阿兰婆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十万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报阿兰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号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
2: 自照佛心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戒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善生生意罗软落在三途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虚空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子毛尘水比海浮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谓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周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欲之所能之宝是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三金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深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
0: 各自一行行行相持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融色光耀不可生至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风声自然相和四周宝树多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又提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行之月四步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视无量光源照耀无其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雷轰席动吹
0: 珠之夜引出无量妙法因生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因生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遮恼患处无退转至成佛道
2: 若有见彼树
0: 色故，后生种忍，一因祥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

0: 佛告阿难，如是佛告高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尽故，救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人化成
1: 富有开智摩尼，
0: 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施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施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
1: 为得阿惟越智，则得阿惟越智。
0: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又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湛然相及气发功德，岸边如是湛然相吉祥古事花口后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长相是无能易，随翁散入烟水流不用护持世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落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获益半生获益人者温者急如者缓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 开神念体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声不照为然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其极尽声无声不灭声实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畏声得闻罗氏种种声以其心清净无诸分别甚至成则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此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复丑第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源龙色虽外异被不相及待 是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0: 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就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宫殿若一时时七宝波气自然在行百位自然隐瞒随而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事与化气实质复现富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迷惑贤珠宝云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1: 唐以方国
0: 孔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诸罗网
1: 其众法事
0: 诸微妙音也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恩雅得相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灵树飘花成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1: 如来观觉如斗罗门
0: 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羽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灵。

0: 当第二十一又壮宝莲花周满世界第一宝花本千地业
1: 其花光明无量展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出紫光色一人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第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第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像好出的第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学正其国第二十二
0: 或是阿兰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作家事于一切作迹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亲近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真定之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计其不定计不能了之见立彼因故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一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诚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生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身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加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真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饭食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赤如上辈则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赤如中辈则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坚定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身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护持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像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酒不嗔食不吃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清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

月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今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阿难，以此地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

0: 煞色如黄河沙，红煞如煞众狼女，无量色南西北色为上下衣服，前女尊重心奉赐真妙供唱花火有因多叹罪深深救他神通位
1: 犹入生法门
0: 文国圣德明般稳得大力
1: 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怯
0: 般美色圣刹微妙蓝色意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樱花无上师愿色成佛愿舍无量之微笑千金
1: 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我三招从顶入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十会一切众护尽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须知彼愿自求圆净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
0: 这妙愿必成如是刹
1: 师徒如影像风花红色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文法要受寻得至清净处
0: 必无量之受记成感觉
1: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文明义往生自治不愧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意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为生机令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变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兰比佛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欢供养之际应念其次
0: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1: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左上花中途部落
0: 西空中共正天业
1: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西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本心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到即时香风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悉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
0: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
1: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十度都得到往生皆一知之
2: 又名菩萨之声闻众
1: 生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彼二菩萨其号名和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心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2: 故知阿难比菩萨中所有现在
1: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者立即作佛即作佛以准身教作准身度脱不可护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者不可身处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
0: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施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成定住神通威德
1: 不圆满诸佛命上就近明了条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 成慧，无复疑虚，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并才种子自在。

0: 为无碍善解释天无边方便所缘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
1: 无相无为
0: 无苦无托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并由摩擦无碍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2: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快会结缘，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事，于要在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智充沛，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心，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枯故如泥居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持故
1: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见皆若琉璃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听众业如其华古见法常跳会日破痴暗成见功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出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分收供养
1: 勇
0: 猛无畏身世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第三十二
0: 罗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念受果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起要九齐才猛智慧心不中回亦如确实外落此法内独使其龙同虚空四德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行为盗墓况无他念无勇优势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光色三回
1: 最胜
0: 一当成其法恒染成万物光清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广施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解一五趣恶道之必摄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愁事事恼恼忧无常牵力摄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勤身引物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心着手无点优点无宰优宰建筑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牵莫随随则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1: 无得太
0: 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悔怒若是转去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情
1: 何不与强见时
0: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明理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千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
1: 身
0: 善恶之道，多故之性，为无有事，根相参至，且自见之，或父或子或子，夫妇兄弟，夫妇更相夫妻，一死一生，别相。

0: 度恋幽爱绝骨，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因，不能深思熟计，真心行道年寿贤俊，无可奈何。故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违逆天地，恣意罪极，争夺禽兽，下入恶道，无有出奇，若愁当俗失去，远离众恶，择其善者，情而宣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云：佛以教戒，甚深甚圣，皆蒙慈恩，须多忧。优果何为法王？真超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狐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相整净，
1: 自心求变，
0: 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艰，可获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天地须保成功。受诸恶业，弥勒佛言：受佛名讳，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舍合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令求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不若转向恶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甚祸作，殃华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贫，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真被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甚入结问成仇，后交王身不顾前道，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则善乐，或无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诱惑，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己，神明克制，终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生寿命，举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欲，烦满胸中，携带外遇，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忌讳千金香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1: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至残气，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因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寿命终尽，诸恶道归诱，其名其气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碎，真心苦其当知之时，悔悟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耻，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肆游善，奔酒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口成无一善，
1: 不信
0: 生死善恶，遇害真人，斗乱深重，一知蒙昧，自

0: 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时所弃向，不能不顺，希望常生持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依与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回，悔之疑惑，将何其乎？天地之间，五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贫入贫；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贫入贫。谁能知者？如何知而教与？开示性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结难可寂静，故有自然成佛，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
1: 若痛超譬如大河横遭人生，就能治理其中一心事，但是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独多多获其福，都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苦厄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趣，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2: 若你受终日三恶道，
0: 头痛不独自相交难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境，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智慧，各异自快无恶趣，只吃一所后后起真地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身归世无起，随与磨灭天道师尊，自然究竟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苦苦通之道，若朝周善云何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心而不苟，一切当自端身心境界与身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暂时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等广持得本故，患道病忍辱精进，持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甚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于天法，行之中边难以见所本有，转相教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相，
1: 这如幻则是伪恶欺恶，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贫得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
0: 处今日国义秋季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贫，风雨雨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行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不有应，顽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苦，令恶苦得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得幻眼弥勒菩萨合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伟不敢为师礼，佛先功第三十八，
1: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一起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西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悟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四相庄严，
1: 如来金山高遮一切诸世界上
0: 有，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诸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以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土，一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世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礼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
0: 变身起身，
1: 金刚体为大小
0: 出身，将我从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一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西国幽冥之色西藏汉，皆同于色犹如皆随弥乱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 号不现谎样，浩瀚为天道水品佛光明地故如是声闻不刹，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佛光明耀显慧，此慧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为为相好光明声闻不刹，为若恭敬。

0: 三王周瑜海面明线照耀金殿平正无有杂位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兰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是因为忍痛睹是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忠信行色宽和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须知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行地比见持土亦复如是须睹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持品次第主那心地
0: 庄严火汝见一界诸天上至受就近天欲出香花遍佛刹佛阿兰帝耶回来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兰帝耶回来以闻佛言如见彼国境庭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香气火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如告弥勒佛人民有贪嗔者如后见罗弥勒白云世间见极乐世界言自胎求如愿摩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迦无色
0: 自来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嗔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世时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离惑心修出功德因身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故可称至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一卦不净由心罪无修习善本变身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不持耳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广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见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合作须臾之景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积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提胎身者五百岁中无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等处事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净地及中尘得其殿宝藏经传
1: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卢遮人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弥勒整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屈求佛事至广大至一至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愿宫殿之想
1: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生
0: 无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此众生是其罪本身至鬼则求离彼诸往昔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出即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往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佛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此是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此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此是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和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不怕虽 物修福，求人天广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南岭劝说一相救民，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全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护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不平。

0: 车轮回中不能得落雨无相智慧之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眷障佛菩提当真佛说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摩诃严经指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其次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之中得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在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那王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菩萨有十八亿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菩萨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音菩萨光明菩萨龙天菩萨圣地菩萨狮子菩萨离尘菩萨得狗菩萨等王菩萨花童菩萨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是诸菩萨众皆不退等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去一瞬及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
1: 六
0: 千故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
1: 三
0: 比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持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圣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主人为得大力当获如上所说功德
1: 心如下列
0: 亦不共高成就圣根七阶真相当知主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先女子经终身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速及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产位至今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如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落以来自乃至正法灭
1: 当有众生执事上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执事广大往生受持四十当作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诚实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劝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以后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智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
1: 第三之事文华如今
0: 此意为难若因之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永夜欢喜一马为起恶类出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已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树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无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外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会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生信持亦难说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离合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得回事无得为万
0: 真诚清法常 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一因随行，众修福善，求生天下，福为始。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福位于此正法，不能闻。以真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是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为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云方能修文理受持及书写读诵正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能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1: 今后
0: 义
1: 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今人世间有恩之劝纳，由他义众生远离尘垢得华严，尽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何事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
1: 以无上菩提
0: 住，未成八亿今时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亿万次地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在若现在生起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则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悉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洗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欢喜。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拔一

地阿弥地多比伽蓝多揭弥尼揭揭那尊多揭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罗揭多耶多尼耶多阿弥地多比阿弥地多。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起。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

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协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协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协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誓开言功成禀奏。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

化王立物，卑次鸿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

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音，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藏，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

0: 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子也。无生而生子，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事。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书，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寒淡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圆谷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福烟景有随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伟，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0: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盛开，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挥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挥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逐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瓶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犹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讯，功德主请回座。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

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底。

揭，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有无始贪嗔痴，众生以一智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众生以一智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故闻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众生以一智所生，一切故闻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

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

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菩萨众佛持，愿解八万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自通化师。神咒加持化世时，不施菩萨众有情，愿解八万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世，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菩萨众福分，愿解八万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孤寡爱孤，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知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青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

如太阿鉴，恒岸当轩，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处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

0: 欲知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存之尚散，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幸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身，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愿有娑婆世界一时天下南山不周，净宗协会十宗弟子，并释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惊骇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惊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惊和则将神、血诸神中，所破惊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时宣堂，扬善功德诸经中学会。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向。

无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室。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世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娑婆经海，诸圣起，谢诸圣众，娑婆经三身土地神诸后身，娑婆经合则将身，谢诸圣众，娑婆经所有妙义列身尊身，四海龙王众尊，谢诸圣众。 十方法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

文殊，是为护国玺在喜年法会公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净宗协会是众弟子。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起，拜，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甚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陈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阴菩萨、宝藏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垢，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诗事件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出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要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臭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观光烈魔眷网，解诸尘缚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得佛辩才分，前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了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士七千人亲信女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混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可十四尊微光二翼如龙金髻，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舍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
1: 入其透华
0: 住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甚之 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要光会殊妙乃尔，便会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之。次亦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然诸天人民一切凡民皆因汝问而得度，托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离念行住不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畅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甚自在故，阿难谛听三世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藏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条例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士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花无上真正道，
0: 弃国天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于是超异性解明记西阶第一，又有殊胜行业即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为妙
0: 色观言，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惑，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坚勇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弘扬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胜，我刹受安乐常应持经，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念心永不退，自心清净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已，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我汝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高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仍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证
2: 法藏白言，
0: 思意宏生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 王佛之极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令其心愿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文佛所说皆须睹见即发无上殊胜智愿以彼天人三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供甚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2: 以彼二十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俱世受以护意世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山扎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苦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善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佛言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
0: 恶趣

0: 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净觉，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尊无量劫
0: 时是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2: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诸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2: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持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
2: 若不
0: 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信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与见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
2: 发菩提心，
0: 坚固不退，持众德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若有数恶闻我名，自其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自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万女生，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悉宝石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2: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自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困。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1: 皆同一心，
0: 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尽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不练，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足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现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神俗，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次，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出的雄威奇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2: 犹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及种千周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眷，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

0: 正觉古咒佛时所居佛刹广佛严净
1: 光明如镜
0: 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身心有心若不而则不起正觉古咒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古今十方世界众生闻。

0: 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报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汉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离以气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故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量反诸生众善根，
1: 成就
0: 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地，一出勤贫，礼义身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除三途苦灭之烦恼，安康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何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戒雄说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落各果，大天应感动，西东诸天神当一尊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菩提六种震动天意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0: 七公里得第八
1: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自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妻子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言爱语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残取之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观华如画三昧，长期善护口业，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臣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0: 后为长者七世
1: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0: 香，今无量世界
1: 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变，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0: 一切法何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誓愿，
1: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会见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
0: 世界名曰极乐
1: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向佛以具作一面，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
0: 阿弥陀佛。
1: 摩诃迦叶大遮比丘
0: 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丘前世诸菩萨到诸世劫来供养四百亿国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1: 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待之欢喜。
0: 佛界严谨第十一佛喻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二趣。

0: 谋好之名义，无事实还俗，以民之义，不无大小江海丘陵，分砍荆棘，沙砾解为虚名，堵石等山为以自然居，把黄金为地，方管天降漏土现金，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博士尊严，若比国土无虚名，三奇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多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借诸天地和合住阿难摩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合耳，阿难摩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十万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号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
2: 自照佛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集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善身身意柔软，落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至今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微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子毛尘水比海俗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及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善计，譬喻之所能知宝树并国。第十四，彼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粒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三金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
0: 各自一行，行行相持，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智，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风声自然相和，四诸宝树多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行，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四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习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是无退转，是成佛道。
2: 若有见彼树，
0: 后三种忍，一因祥忍，二龙。

0: 罗僧本身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罗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尽故，救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人化成
1: 富有白痴摩尼，
0: 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则有在地受经，听经则有在地听行，则施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则听行施道及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
1: 为得阿惟越智，则得阿惟越智。
0: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行持功德第十七又起讲堂左右停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湛然相结气发功德，岸边如是湛然相吉祥古事发口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长相是无能易，随翁散入烟水流不用护持世七宝地不金沙六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落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获益半身获益人者温者急如者缓如者取水一一随众生开神念离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生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净身无生无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身与其心清净无诸分别甚至人则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易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护丑第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尊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圆红色虽万亿被不相及待 是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0: 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就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宫主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愿若一时时七宝波气自然暂行百位自然隐瞒随而时时无时则但具受
0: 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事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迷惑贤珠宝云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1: 唐隐芒果
0: 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1: 其众法事
0: 诸微妙音也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温雅德香岂有闻者成劳过其自 然故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性定故吹七宝灵树雕花成器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
1: 如来观节如斗罗门
0: 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逐其羽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第一宝花本千地业
1: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的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结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事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真定之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计其不定计不能了之见利彼因故
1: 十方无善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
0: 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生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还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加弃欲而作沙门花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幻时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及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及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则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则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花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像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化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 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
1: 世心皈依
0: 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清幽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迁居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作业常念愿意往生阿弥

0: 国国君君国国时日时月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君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
1: 阿难，于此地立故，
0: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一真理，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说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依附，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奉唱花和雅音多叹罪，甚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堪比奢圣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樱花无上誓愿，色成佛应时无量之微笑，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心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须知彼愿，自求圆净土说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 这妙愿必成如是刹，
0: 诸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1: 必无量之受记成感觉，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愧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为生机应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聚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欢，供养之际意念极致，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部，更以金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
1: 虚空中共正定念，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本心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树，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门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
0: 劫，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势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重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都得到往生皆一知之，
1: 又彼菩萨之身闻众
0: 生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彼二菩萨其号名可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说佛界修菩萨汉，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知阿难彼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唯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义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者，宁悉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生度通，不可复计十方世界生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者。

0: 不可伸手比，我国中长多一寡，不为争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之高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真简八万上教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北得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万上教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苟圣言
1: 菩萨就是第三十不施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成定住行动威德
0: 不言满诸佛命上就尽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误一其一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落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种子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之有情言说正法无苦无托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胜用皆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碍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闻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事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
0: 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尽
1: 善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真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以至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至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
0: 若心于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故故如泥居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持故
1: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见却落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令众越如其法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今生舍出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
1: 穷
0: 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尚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夜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智人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要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譬如确实外落此反内毒死及龙龙虚空四德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争缺卷求道得正不勿轻邪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行为大目况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念无上清净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
1: 最胜
0: 一当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天明记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广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解一五趣恶道之必摄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勤求道德可得及长生受乐无有及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见义测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及苦之中勤身隐恶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心走死无点优点无载多载建筑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1: 颜色嫦娥墨香为绿。

0: 若实心真有所悔怒，若是损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止。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情，
1: 好不与相见时，
0: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坐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继无常，根本蒙名底格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苦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哭此祸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顾念，忧爱结骨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真心情道名受险峻，无可奈何，悟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恣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二道，无有出奇，若愁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者情而生之，二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云：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谢多忧。佛为法王，真超勤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弥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狐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1: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整相整尽，
1: 自心求变，
0: 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艰苦，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身比天地虚宝尘中，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讳，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令求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扶弱，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相分断，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受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闻神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真被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甚入结问沉重，后家亡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辛劳辛苦，无意随者，善乐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情，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生寿命，举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意，缓满胸中，携带外遇，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
1: 又或家庭
0: 忌讳千金香华空劫杀戮强夺破邪归极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深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祭祀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诸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之道未必有道

0: 是清净。一人未尽不自参去，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因护今世为恶，福德轻灭寿命，中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寻路以否过身心摧摧，成寻古籍当知之子悔悟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单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俗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真口成无一善，不幸生死善恶，欲害真人堕乱身众，一之蒙昧自为自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甚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已矣，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织不易，修善临时难回，悔之疑惑将何其乎，
1: 天地之间
0: 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生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如何知而教以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结，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遭人身众人治理其中一心之，但是身见言行
0: 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长寿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为勉励，三十六佛告弥勒无益如等如是苦恶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被病殃死，真不得世众见之，
2: 若以寿终日三恶道
0: 愁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身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本痴慧，各异自快无恶妻子痴意所破，或起真力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世无己，谁与魔灭天道师尊自然究起，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生得忧过苦通之道，若朝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
2: 身而不
0: 可敌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身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瞻视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患道病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居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于天法，行之中间男女见熟朋友转相教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相，
1: 这如万则是为过七恶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尽义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仅是国义究竟民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道，贼不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定恶苦得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为不为中恶苦烧苦痛，久后转聚如人转向教界如佛心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何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性功第三十八，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劫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七相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
1: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六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断，阿难佛言彼
1: 彼佛经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曾亲见无量诸佛持众得本土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以时
3: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字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心礼阿弥陀佛持圣光其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
1: 愿生起三金刚体为大小诸生将我从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3: 譬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古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1: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报水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故光明耀显为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微若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
0: 于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忍痛睹思观者所有疾苦莫不消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忠信行色空佛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3: 多持花香
0: 来以器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之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之事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十四菩萨
3: 世界宫殿罗贯持十世界主文庙清净
0: 庄严佛汝见异界诸天上智寿就见天欲出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已闻佛言如今彼国境庭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故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3: 佛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贪生者
3: 如后见罗弥勒跋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自胎求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世事佛告持是若有众生以一过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故可称至大圣广智无等无伦罪善甚至于主出自一卦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愿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3: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增进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
3: 其人智慧不明
0: 知经不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何作须臾之请身向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4: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不量寿我当知者于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城楼其殿宝藏金床
3: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如转轮王而已金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存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
1: 大明乐，拯救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疑，于委曲求佛，甚至广大智，一至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自见，彼诸花在小如圆月宫殿之祥和，以过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生无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侍，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持，众生是其罪本身是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获，乃出其得往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

0: 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多当知疑惑疑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佛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为浅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是乐人间不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难领见除一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智充遍正义循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前世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照佛菩提当真佛说远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摩诃严经指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即是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在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大王佛陀
0: 亦复如是从引照佛刹有18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德狗佛刹人王佛刹花丛佛刹当往生者或是100亿或是1000亿乃至万亿及第12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器一圣于七日中即能摄取1000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43佛告辞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圣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领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瞻礼如说修行当至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亦不共高成就圣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归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心女子经终身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助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产位之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为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称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如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成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求此事广大往生受此事时当作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应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死无疑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役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对准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智难知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因此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垢 死门，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永夜欢喜，一摩为起，物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须从恶道中来，夙殃未尽，未当度脱，故今狐疑。

0: 无尽相耳，全究真觉第四十六名。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义，能说法，能义难开示，坚固深信，持义难烧。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正护主，汝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义，如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这五斗回是五斗一万
0: 真忍心法。常念不绝，则得道觉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一因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真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是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离他路。
1: 为成佛子众善，
0: 就是知云方能修。闻你说时，即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如是一心求净光，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终难堕，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净闻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爱之圈那由他义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近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力，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亿万次地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只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悉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幻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业诸随喜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欢喜。我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起。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

和尚，细念竺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有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协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协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协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威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化王立物，卑赐鸿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性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取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命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即逐悟。由是业亡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明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

0: 诸人还为希么？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形？谁知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

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敬业道场，今当第十佛事已圆，如上殊勋，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纵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恶则常起贪嗔，生生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

0: 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怨，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王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耳。
1: 功德主，请讲。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云浮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是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争？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取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圣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

0: 变成妄事，是以佛及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想自然，挥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挥扣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时，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任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犹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

其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称？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

念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难陀尊师，南无常。

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起教阿兰多尊者，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

本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是何沙众佛持，因皆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世，神咒加持化世时，不是何沙众有情，因皆饱满。

三俗得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世，成就加持甘露水，普施而杂众苦分，愿解饱满世间贪，俗得有名生净土。

公共济世事，首相行事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尽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

古人道，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

0: 而浊水亦随之而存在。当知清诸者，亦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亦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监，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执护之雷霆，足迷妄忧取之日月。今宵三时系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是心空即念合一。故国云归孰未归？花外郁积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营皇，迷云开而幸天独攘，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花。

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劝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脱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上来进有其间，系在草间道场，所有顺对风。

愿有娑婆世界，以示天下南山不周，经中学会十中弟子，并释迦如来以教奉行住。

诸侯生说破经和则将生学诸生中说破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学诸生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时宣堂，扬善功德珠，经中学。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向在禅悦殊陀。

普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古稀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诸神众，娑婆经三圣，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何者？将神写诸神众，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写诸神众，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

要见文书，此为护国玺在昔年发挥功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修在弟子经中学会是中弟子。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